下那个做包括那个，是那段，他卡的不是那里的包括的，那是那个，你那阵进来了，你就不稀罕，他真的这样，真的这样，他真的那个包括的，我嘛，他那么这样，真的。原来的那个，我原来没记得呀，真记得呀，不是说不过苦心嘛，哈，还是得认记得。我那个没有回头，也让他们不过来几年，突然没吃到他卡，突然我们好不容易才来一路，那就过来。不是说不记得嘞，后来不过不过来啥。我不提不提在那，那点那点，不是啊，到了前面的土，我到不进来啊，不是不进来，干啥子？我呼，家家不是不开的，妈的，不管不到地，地公打那路，不管好了，不管好了啥，不进来那点好不管，出来是不是开的？我们呀，我们呀呢，都没去睡着，还不困不起来过去了。我说，不过干了他们，我们苦心离开的什么地方？我说，苦心离开的。